0: Luxury has arrived at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where comfort meets elegance. Experience luxury with breathtaking cascade views, world-class dining, and play your favorite games. Elevate your next getaway by combining effortless style with utmost relaxation. Seattle's closest is now Snoqualmie Casino and Hotel.
1: 也获得更多进入中国市场机会的拟议措施，否则将面临更严厉的措施。上周这种紧张的气氛弥漫到了20国集团经济官员会议，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指责中国阻挠该集团发表联合声明，因为中方反对声明中批评一些国家存在过度且持续的外部顺差的措施。不断扩大的贸易顺差同时也是国内需求疲软的表征，消费者支出持续疲软，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8月份尽管中国进口了更多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和半导体等高科技商品，但整体进口增速仍有所放缓。由于本土品牌主导市场，今年迄今为止外国汽车的进口量已下降约 20%。中国8月份的石油进口继续下降，同比降幅近 15%。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石油买家，但自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已削减了购买量。
2: 1997年英国将香港主权移交中国后，出任香港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的航运大亨董建华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任内香港接连遭受亚洲金融危机、非典疫情及大规模的抗议活动冲击。他在就职八年后辞职，他的办公室周二宣布了这一消息，但未公布更多的细节。1997年的主权交接使香港在一国两制的框架下正式回归中国，这一安排承诺香港享有高度自治，并允许其保留资本主义制度及诸多自由。政策的大部分落实工作落在了董建华的肩上，他不得不在中国政府与香港市民之间寻求平衡，但其施政明确无误地表明北京才是最高的权威，这在珍视公民自由的香港引发了公众的不满。董建华的名声很大程度上仅限于在船运界，因此在长达150多年的英国殖民统治结束后，很少有人认为他有望出任香港首位华人领导人。他曾在中国最高政治咨询机构任职，也曾加入最后一任港督彭定康的行政局，后者认为他是一个彬彬有礼但坚定维护中国利益的人。在香港本地，他的受欢迎程度远不及几位被视为行政长官的热门人选的高官，但决定权在北京。1996年初，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在会见香港代表团时特意走上前与董建华握手，这一画面在大陆官方媒体上被显著报道，北京由此明确地表达了偏好。同年晚些时候，他在受到严格控制的选举程序中胜出，并于1997年7月1日香港主权移交之际正式就职。上任伊始，董建华便面临动荡的局面，他在履新的第二天，泰国货币贬值引发亚洲金融的危机，随后导致股市暴跌，港元遭到抄家冲击，以及香港楼市投机泡沫的破裂。1998年的8月，香港特区政府入市收购数十亿美元的本地公司股票，以稳住股市并击退炒家。经济随后开始复苏，但楼价接连下跌了6年多。到2003年，香港超过两成的房屋已沦为市值低于按揭贷款的负资产。
1: 一名男子身着粉色清凉裙装，蹲在地上擦地，镜头暧昧的缓缓上移，数次撩过裙摆，男子朝镜头害羞一笑。画面一转，一名西装女性正专注工作，她走进男子，轻抚他的头，随后一个小男孩抱着一箱好丈夫拖把走向男子，说这是送给他最好的礼物。评论区里不少网友写道：“这个辣弟好美，或是这才是真正让我想下单的广告。”这段影片首发于抖音，但并非真实广告，而是对传统好太太系列家居广告的性别反转创作。这个夏天，性转已成为中国互联网上最受瞩目的创作热潮，数以千计的创作者涌入这股潮流，借助升级至 CDance 2.5 版本的 AI 视频生成模型，制作出各类性别对调的短片，迫使观众重新审视日常生活中最常见的性别刻板印象。在抖音上，性别反转话题标签已有 2.1 万人参与，累计播放 2.7 亿次，对应美女一词而生的辣弟标签参与人数达 3.1 万，播放量达 11.3 亿次，女性视角标签则有8750人参与，播放量超过 4.2 亿次。来自湖北的田女士和家女士今年7月一同

0: 在印证股性转创作潮过去三个月里，两人的账号已产出100多条性别对调版本的影视剧及广告短片，吸引超过100万粉丝逾1150万个按赞。我们原本只是抱着大不了无人问津的心情做影片，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喜欢我们，连年纪很小的妹妹也拍影片声援我们，我们的家人不再催婚，也少用了侮辱女性的词汇，这让我很感动，田女士说。在整场采访中，感动是他使用频率最高的形容词，也是他影片评论区最常出现的字眼。什么是性转版广告？这股潮流源于讽刺性别偏见的博主阿喵。他过去两年持续针对中国社会重男轻女现象、性别暴力事件与性别不公创作短剧小品。今年年中，他发起倡议，号召网友与他一起拍摄性转短片。许多场景只要把男女角色对调，日常叙述中固化性别偏见的痕迹便立刻显现，于是经典的好太太系列广告以及以好丈夫的形象重出江湖。镜头前穿着清凉的不再是女性，而是男性。另一段影片里，四五名穿着宽松 T 恤的女性簇拥着一个妆容精致、身着露脐装与超短裙的男孩，男孩自称小蛋糕，撒娇要求大家都宠着他，女性们只是相视一笑，招妹这个名字也被创造出来，作为招弟的对照组。在这个性转世界里，女孩成了家庭里更受期待诞生的性别。
1: 今天是中国前领导人毛泽东逝世50年的纪念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之一，毛泽东从1949年到1976年9月9日以铁腕统治着中国。这位曾将全球约四分之一的人口置于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的独裁者，影响至今仍笼罩着中国的未来。分析认为，在他逝世50周年后，以现任国家领导人习近平为代表的中国政权正在恢复毛泽东权力的某些方面，并复兴这位伟大舵手的政治遗产。从1949年到1976年，这位被称为伟大舵手的领导人执政长达27年。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亚洲中心主任马克·朱利安在接受媒体时指出，毛泽东是20世纪造成死亡人数最多的独裁者。但除了数字之外，中国仍然背负着不可逆转的社会、文化和环境创伤。法新社报道引述历史学家的估计，在1958年由毛泽东发起的旨在快速实现工业化的大跃进运动期间，数千万人饿死。但中国共产党的官方历史将这一时期描述为一次错误。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资深研究员许成刚教授则指出，共产党告诉人们曾有过错误，但错误这个词究竟意味着什么，没有人知道。在一个转型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关于毛泽东时代的具体记忆正逐渐淡去，但面对经济增速放缓和不平等的加剧的现实，人们对那个时代所倡导的平等主义理想怀念之情却在升温。法新社报道指出，这种情绪也受到了审查制度的推波助澜，因为审查掩盖了毛泽东27年的统治时期最黑暗的篇章。在现任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领导下，公众讨论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他警告要警惕历史虚无主义及那些与党对历史事件的定论相抵触的叙事。在中国官方叙事中，毛泽东依然是一位革命的英雄，他的头像印在百元钞票上，肖像俯瞰着北京天安门广场，遗体则安放在首都的纪念堂内，每年都有讲述他生平事迹的新电影和电视剧上映，许多人仍将毛泽东奉为国家的救星。为了迎接周三的纪念日，纪念堂延长了开放时间，预计访客人数将大幅增加。伦敦国王学院刘氏中国研究所所长近期出版过关于毛泽东的著作的克里布朗指出，如今人们越来越倾向认为文化大革命是一个充满理想的主义的时代，当时的社会由理想驱动，而非像现在这样疯狂追求金钱和物质。但他强调，当然这完全是无稽之谈。
0: 广告后将为您带来美国新闻部分。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3: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 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我是 Ian。
1: 我是 Jennifer， 今天是2026年9月9日，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
7: 肌肉骨退伤痛，天下大事。
1: 下面播报美国新闻。
0: 共和党在德克萨斯州达拉斯召开为期两天的中期选举大会，希望在距离11月投票不足两个月之际动员保守派选民。大会预计吸引大约30,000人到场，安排超过100名演讲嘉宾。总统特朗普将在2个晚上发表讲话，会议题包括减税、边境安全以及禁止国会议员买卖股票的内容。不过多名身处激烈选区的共和党候选人没有出席，部分众议员还对高达25,000美元的参会费用表达不满。民主党则批评共和党举行大型政治庆典，却回避油价上涨、通货膨胀和伊朗战争等选民关心的问题。
1: 最新财务申报显示，总统特朗普曾在2025年假日期间向多名亲近的白宫助手赠送大额的现金。贴身助手娜塔莉·哈普、马格马丁和钱伯林哈里斯分别收到45,000美元，椭圆形办公室运营主管沃尔特诺塔则收到20,000美元，前三人的政府年薪均为150,000美元，因此礼金相当于他们年薪的大约1/3。相关信息今天曝光后引发政府伦理的争议。联邦雇员原则上不得通过政府工资以外的方式获得公务有关的额外报酬。白宫回应称，这些钱是特朗普使用个人资金提供的节日礼物，与助手的官方工作无关，因此符合伦理规定。批评者则认为，总统向直接下属提供如此高额的个人礼金，仍可能影响双方在公务关系和独立判断。
0: 包括华盛顿州、加州和纽约州在内的20个州以及华盛顿特区今天联合提起2项诉讼，指控特朗普政府非法削弱濒危物种法，争议规定缩小了法律中伤害濒危动物的定义。按照新标准，石油、钻探、采矿和房地产开发，即使破坏动物栖息地，只要没有直接杀死或弄伤动物，就可能不再被认定为违法。政府还取消部分受威胁物种自动获得的广泛保护，并要求在划定关键栖息地时考虑企业反对意见。华盛顿州总检察长尼克·布朗表示，这些规定把商业开发置于野生动物保护之上。内政部则称，新规是在纠正过度监管，并让执法更加符合国会制定的法律文本。
1: 新罕布什尔州两党参议员参选结果昨晚出炉，民主党联邦众议院克里斯·帕帕斯击败进步派挑战者，赢得民主党提名。获得总统特朗普支持的前联邦参议员约翰·苏努努则战胜前参议员斯科特·布朗，成为共和党的候选人。两人将在11月争夺即将退休的民主党参议员珍妮·沙欣留下的席位。苏努努曾在2003年至2009年担任联邦参议员，过去也曾批评特朗普的关税和伊朗政策。帕帕斯则以中间派和跨党派合作形象参选。新罕布什尔州自2010年以来没有选出共和党联邦参议员，但今年选情相当接近，这场对决将成为决定民主党能否重新夺回参议院控制权的关键选举之一。下面播报下读本地新闻。
0: 华盛顿州中华美术家协会第16届年度书画展9月5日到22日在宛如艺术中心举行，并于9月5日举行了隆重的开幕式。下图地区数十位书画家的作品将在这期间展出。由梁师傅舞狮团表演的舞狮结束后，主办方举行了简短而隆重的开幕仪式。多位协会负责人和嘉宾先后致辞，共同祝贺本届年度书画展顺利举行。本届展览汇集了下图地区数十位书画家的作品，涵盖中国画、书法及其他艺术形式。参展作品题材丰富，风格多样，既有描绘山川草木、花鸟虫鱼的传统作品，也有艺术家结合海外生活经历进行的探索与创新，集中展现了大西雅图地区华人书画家的创作成果和艺术风貌。
1: 华盛顿州中华美术协会会长王义勤在开幕式上回顾了协会的发展历程。他表示，协会多年来取得成绩离不开广大艺术家、艺术爱好者以及社区各界人士的关心和支持。本届年度书画展能够顺利举行，同样凝聚了众多会员和工作人员的心血。华盛顿州中华美术协会创会会长、著名书画家邓作烈在讲话中分享了自己对艺术创作的理解。他认为，艺术创作既是一种兴趣，也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追求，艺术来源于生活，也体现着艺术家对人生、社会和自然的观察与思考。
0: 在下图 Belltown 社区劳动节周末接连发生多起致命枪击案后，下图市议会成员正推动一项新的枪支暴力治理方案，希望通过警方、社区组织和中共卫生部门共同介入，建立更系统性的长期应对机制。下图市议会公共安全委员会主席鲍勃凯特表示，贝尔登近期发生的枪击事件以及全市其他枪支暴力案件都显示下图需要采取更加紧迫和有效的公共安全措施。
1: 华盛顿州通过平价医疗法案，购买个人健康保险的居民明年可能再次面临大幅涨价。华州多家保险公司已经提出2027年个人医保保费调整申请，平均涨幅达到 22.4%， 意味着不少没有雇主医保需要自行购买保险的居民医疗保险支出可能进一步增加。根据华盛顿州保险专员公布时公布的数据，共有13家保险公司提交了2027年个人医保费率的申请，涉及超过28万名居民，不同保险公司的拟议涨幅差异明显，其中部分公司的平均涨幅超过20%。
0: 下图市长凯蒂·威尔逊9月8日签署一项新条例，将建立下图首个拒绝推销名单，帮助房主拒绝房地产公司、投资者等主动联系收购房屋。新规计划于2027年6月1日正式实施，违规者最高可能被处以数千美元的罚款。根据新条例，下图房主可以主动将自己的姓名加入拒绝推销名单，加入名单30天后，相关企业或个人将不得再通过电话、短信、邮件的方式主动联系房主提出购买其房产。如果人继续推销，首次违规将被罚款1000美元，之后每次罚款违规罚款2000美元，而且每持续违规一天都可被视为一次单独违法行动。房主除了可以向市政府投诉外，还可以在两年内提起民事诉讼，并要求包括精神损害在内的赔偿。
1: 下图海鹰队在上赛季夺得超级碗冠军后，新赛季将正式开启卫冕之路。虽然美式橄榄球历史上成功实现超级碗两连冠的球队并不多，但从阵容完整度、年龄结构和年轻球员的成长空间来看，海鹰被认为具备再次冲击冠军的条件。海鹰上赛季展现出强大的统治力，常规赛和季后赛总净胜分达到246分，是近几十年来表现最突出的超级碗冠军球队之一。球队从常规赛第六周一路到超级碗取得14胜1负，多场比赛以大比分击败对手。
0: 下图警察局预计将在未来几天内公布内部通讯信息，内容和涉及该市针对7月26日下图美食节活动期间发生的致命枪击事件所采取的应对措施。此前市长凯蒂·威尔逊的办公室已公布了一批相关通讯记录，目前外界正日益关注为何在事件发生后的5个小时内有关公共安全的信息未向公众披露。作为正在进行的审查工作的一部分，市议会议员和监察长办公室均在寻求对此事的解释。
1: 在8月份举行的一次公共安全委员会会议上，市议员们就枪击案当晚发布 公共信息的时间安排向市场笔下的公共安全主管艾利森进行了质询。西雅图市议员丹·史特劳斯问到市长办公室或市长的指定代表是否曾在当晚的时间时候要求暂停、推迟或者完全取消召开新闻发布会。他回答道，没有，老实说我无法回答这个问题。最新披露的短信记录显示，霍尔克姆曾在当晚7:46发送短信称，这看起来像是熟人之间发生的群体性暴力事件。然而不到一个小时后，市长办公室发布了一份声明，其中却未提及这一细节。下面是天气报，大西雅图地区今晚晴，最低气温华氏62度，摄氏17度，明天晴，最高气温华氏68度，摄氏20度，最低气温华氏56度，摄氏13度。
0: 广告后请继续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栏目。
7: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9: 餐饮、
10: 娱乐、
9: 招聘、
10: 交友、
9: 买房、
10: 投资、
9: 演出，
1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0: 下面向您介绍体育新闻。2016赛季 NFL 揭幕战今晚在西雅图的名球场开打，卫冕冠军西雅图还以13-10逆转战胜新英格兰爱国者。这场比赛是今年2月超级碗的重演，海鹰开局不利，首发四分卫萨姆达诺德仅出战五档进攻，便在遭到擒杀后因髋部受伤退场，替补四分卫德鲁洛克接手进攻。上半场海鹰队进攻不利，以0-7暂时落后。下半场爱国者新援明星外接手 AJ 布朗也在第三节脚踝受伤离场，此前完成3次接球推进26码。此后海鹰队防守组发挥出色，完成3次超节，帮助球队逆转取胜，取得新赛季开门红。
1: 欧洲冠军联赛新赛季首轮比赛今天继续进行，多支传统强队取得开门红。巴塞罗那主场5-1大胜费耶诺德，拉菲尼亚梅开二度，亚马尔通过任意球破门，卫冕冠军巴黎圣日耳曼以6-1横扫布拉迪斯拉发。英超球队方面，利物浦后来居上，以2-1逆转马德里竞技。厄尔德高攻入全场唯一的进球，帮助阿森纳客场1-0绝杀那不勒斯。其中比赛中斯图加特3-1战胜首次参加欧冠的维京队，德米洛维奇在12分钟内完成帽子戏法，葡萄牙体育则以3-1击败加拉塔萨雷。
0: 2022年女篮世界杯八强附加赛继续进行，中国女篮经过一场激烈拉锯战，以75-72险胜波多黎各，成功晋级八强。比赛先后出现超过20次领先交换，双方直到最后时刻才分出胜负。中国队内线核心韩旭攻下全队最高的21分，在攻防两端发挥关键作用。身高2.23米的年轻中锋张子宇得到13分，追平个人本届赛事最高得分。后卫杨舒宇拿下2双。根据赛程，中国队将在明天1/4决赛中迎战本届赛事表现强势的法国女篮，争夺半决赛席位。
1: 美国网球公开赛1/4决赛今天继续进行，女单方面，中国选手郑欣文以6-3先下一盘，随后以1-6、4-6遭新科世界第一莱巴金娜逆转5-4。高夫在挽救赛点后以2-6、7-6、6-2逆转安德烈耶娃，将在半决赛迎战莱巴金娜。男单方面，头号种子斯维列夫以6-2、7-5、6-1击败范德赞舒尔普。 第三次打进美网四强将与卡恰诺夫争夺决赛的席位。另一场半决赛由淘汰卫冕冠军阿尔卡拉斯的希尔顿对阵迪亚夫，确保至少一名美国男子进入决赛。
0: 财经方面的消息，美国股市今天继续调整，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于 52,380.66 点，下跌 0.77%， 标准普尔500指数收于 7,636.36 点，下跌 0.48%， 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收于 26,253.34 点，下跌 0.64%。
1: 大宗商品方面， COMEX 黄金期货跌 1.17%， 报4400美元每盎司。国际油价大幅收涨，煤油主力合约涨 3.91%， 报 96.67 美元每桶。布油主力合约涨 3.8%， 报 101.64 美元每桶。比特币最新价格为每枚 78,012.44 美元。
0: 亚洲市场方面，今天的午盘交易情况如下：上证综合指数收于 3937.78 点，下跌 0.35%， 香港恒生指数收于 24915 点，下跌 1.42%， 日经25指数收于 64597.46 点，下跌 0.84%。 美元对人民币的汇率为每100美元兑换 671.05 元人民币。
1: 美国财政部今天宣布，将在周四的国债回购操作中购买最多60亿美元的10年至20年期国债，规模是上一次同类操作的三倍，也高于此前释放的40亿美元的信号。财政部希望通过回购市场上流动性较低的旧债券，缓解长期国债遭到抛售的压力。不过60亿美元仍低于部分投资者的预期，消息公布后债券价格继续下跌，10年期美债收益率升至 4.84% 以上，达到2023年以来的最高水平，30年期收益率也维持在 5% 以上。若美债收益率继续高企，将推高住房、汽车和企业贷款的成本。
0: 苹果公司今天发布首款折叠屏手机 iPhone Duo， 正式进入目前由三星等厂商主导的折叠手机市场。这也是约翰·特努斯接替库克之后，首次以苹果首席执行官身份主持产品发布会。 iPhone Duo 展开后配备 4.6 英寸屏幕，支持分屏运行两个应用程序和 Apple Pencil， 起售价为1999美元，成为苹果目前最昂贵的手机，预计10月23日上市。苹果同时推出 iPhone 18 Pro、 Pro Max，起售价分别为1199美元和1299美元，价格带有所上涨。苹果称存储和内存芯片的成本增加是价格上调的原因之一。
1: 谷歌今天宣布，未来两年将在芬兰投资130亿美元，约合151亿美元，用于建设人工智能基础设施。这是谷歌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欧洲投资项目，包括在芬兰北部新建三座数据中心。当地寒冷气候有助于降低服务器的冷却成本，稳定的电力供应也适合大型人工智能云运算。为满足能源的需求，谷歌还与芬兰能源企业 Fortum 签订22年购电协议，将购买该国一座核电站最多一半的发电量。这是谷歌首次在美国以外签署核电采购协议。芬兰政府预计项目建设期间将为经济增加约36亿欧元产值，投入运营后每年可支持大约7000个工作岗位，为 Gemini 搜索地图和 YouTube 等服务提供运算能力。
7: 汇集天下大事，聚焦华人热点， AM1150 西雅图中文电台新闻夜线。
0: 以上新闻节目内容是由Ian和 Jennifer 为您播报的。今天的新闻采编是 Terry、 乐阳和小袁。
1: 想了解更丰富的最新内容，请随时访问我们的网站 ChineseRadioSeattle.com 或在线搜索西雅图中文电台。
0: 当然，你也可以通过电台 Facebook 主页 Chinese Radio Seattle、 微信公共平台今日西雅图 YouTube 频道西雅图中文电台，或者下载中文电台的手机 APP Chinese Radio Seattle 收听或关注我们的节目。
1: 接下来的专题节目是美国故事栏目，下面把时间交给小袁。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w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 206-619-8698， 西雅图长青学院 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9: 餐饮、
10: 娱乐、
9: 招聘、
10: 交友、
9: 买房、
10: 投资、
9: 演出，
10: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9: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0: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9: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8: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11: 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12: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13: 亲爱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荣幸的请到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西雅图潮州同乡会会长陈宏凯先生，欢迎陈会长。
14: 谢谢。
13: 还有两位郑先生啊，一位是都是来自深圳，那一位是郑志玉先生，还有一位是郑浩东先生。
15: 谢谢。
13: 欢迎两位郑先生。啊，那今天之所以请大家来到我们中文电台做这期节目呢，就是9月4号就是在中国热映的电影《给阿妈的情书》开始在西雅图放映。那么当天呢，西雅图潮州同乡会就是包场了林肯广场的电影院。那就是我们呢也想请这个潮州同乡会的会长讲一讲，就是这跟这部电影相关的话题，然后呢当然现场的那个两位郑先生也来分享一下，就是对这部电影的感受，同时呢也想请各位讲一讲你们自己的巧皮的故事啊。那首先请各位，首先请那个陈会长讲讲，就是您当初就是请社区人士就是观看这部电影的初衷，就是为什么要请大家都去看这部电影。
14: 这部给阿妈那个情书的，因为在我们潮汕人一直都是很专心看到这部电影，所以我们西雅图华盛顿州潮州同乡会呢，就趁这个机会也要联系一下，上给这部电影《给妈的情书》给我们在华盛顿州所有的我们潮汕人一起来观赏这部电影，给他们知道我们在新时一切大在下南洋心酸的故事。
13: 我请两位郑先生、郑志玉先生还有郑浩东先生讲讲你们观看《给阿妈的情书》这部电影的感受。
15: 好的，谢谢台长。观众朋友们好，我是郑志玉。就是我这一次是陪我儿子来这边读书，但是呢，我们在国内，其实已经看过一遍了。看第一遍《阿妈的情书》的时候呢，我其实基本上是两天都经常是在落泪吧，眼睛红红的。因为在小时候啊，我虽然说当时比较小，但是我爷爷有两个弟弟被卖到了泰国，就是到泰国去，我们叫过方啊，就是在泰国那边。然后当时一个最小的才3岁，一个是5岁，所以呢当时就是知道奶奶他们讲这个两位老人家在那边的 故事，就是很不容易。后面他们有来相认，然后呢来给了一些墙，还有给了买了一些当时就没有见过的那些洗涤用品。
13: 嗯，
15: 当时在泰国已经有了，包括香港都有，但是我大陆这边是很稀缺的那个物资。
13: 嗯，
15: 所以呢当时看到这个片的时候，我就知道香主这个香贝盟非常不容易。
13: 嗯，
15: 不仅是国内的经济环境当时不太好，但是在国外那些人是怎么辛辛苦苦把这个挣到的一分一毫寄回家里给家乡人的，这种整个过程是极其困难，甚至是用生命，很多是用生命换来的。
13: 嗯，
15: 所以我看这个片子，包括事后那天刚好来西雅图，会长邀请我们一起去看这个片，我在片中也是一直都在哭，就是很难过。包括每一次在家里跟我的妻子或者孩子分享这个片子的时候，一说起来我就是要落泪的那种，就是那种感受，就很感动香贝盟的这种艰辛和不容易。
13: 嗯，那郑浩东，你这位小贝，就是这部电影是什么让您感动的？
16: 就说实话吧，因为我毕竟年纪还比较小，今年也只有19岁，就是没有这种亲身经历过当年下南洋的那一批先辈。但是呢，我作为就是当时16岁自己出来美国这边留学，我能够体会到就是他们当时的那种艰难的处境。因为哪怕到了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自己一个人背井离乡到了另外一个国家，在不同的文化这样子的语境下面去生存也是非常困难的。然后再带入一下就是那些几十上百年前的先辈，就会感受到他们当年有多么的这种不容易，以及对他们这种意志力啊非常的佩服。
13: 嗯，太好了。然后那个陈会长，您呢觉得就是为什么这部电影使您感动？
14: 因为咱们说我是可以这样说，我是第二代的，因为我是土生在越南土生土长的。你的意思就是说我感动的这部分是不是？
13: 对对对，就是哪一部分让你觉得特别感动？
14: 我最感动的就是说那个亲情的问题。
13: 嗯嗯
14: 啊，这个问题就是我第一代，我老父我父亲他们一直是从我们潮汕那边的乡村过来。
13: 所以您父亲是从中国
14: 中国
13: 潮州地区去的越南啊。
14: 也是
13: 出国了，然后到海外去谋生，对不对？
14: 谋生，对，对。
13: 所以也就是也相当于很不容易。
14: 是啊，那到那个时候就很辛苦。
13: 嗯，
14: 那个我虽然是年纪小，
13: 嗯，
14: 但
13: 是
14: 我是感觉到就是很辛苦的。
13: 所以我们很想就是知道您这辈人就是自己的就是调皮的经历，就是也许把您自己带入到电影当中，您可能就是这个叫男主人公叫什么？
15: 陌生
13: 对，您可能就是这个陌生，或者您父亲就是这个陌生。
14: 对。不过我父亲那个时候，我小的时候我就知道，我小的就是说，那个小皮我也看过，
13: 是，
14: 因为好像他到我们家里，啊，把钱或者是信，他都收了，然后自己寄过去那边。
13: 是，
14: 同时在我们在家乡的时候收到的信，信件或者是钱，他都给我们的一个微信带回来的。
13: 是，所以在海外打拼的这些侨胞，就是千辛万苦把自己挣来的钱就是寄回到老家去，对吧？
14: 是，
13: 这个确实是很不简单，很不容易的事情。
15: 对，他这个寄钱还有一个就是极大的信任，没有任何保障的情况下，把辛辛苦苦用生命换来的这个仅有的那么几百块钱，当时在大陆几百块钱是非常大了。几百块钱可以，你看可以盖房子啊。甚至你看那个陌生的，他1000块钱的那个男子寄给他1000块钱，他竟然可以盖房子，可以娶老婆。你想想他当时1000块钱有多大？我记得在 1989年快90年的时候，我们家盖房子，我爸爸手上只有400块钱人民币，都敢去盖房子，就证明当时的钱额非常大。
17: 是是，嗯，所以就是嗯，我们也想，借这个机会，就是请陈会长讲讲自己的
14: 感想
17: 经历。因为我相信您的个人经历确实是很不寻常，可能比电影还精彩。
15: 是是，
14: 你说就是说那个乔皮的问题吗？
17: 不，您个人的经历，
14: 我个人的经历，
17: 对，
14: 我的个人的经历就是
17: 嗯，
14: 就说我从小在越南出生长大。
17: 哦，
14: 是吧？
17: 但是虽然在越南出生长大，但是您父母都教您讲潮州话，还
14: 对
17: 教您学中文，
14: 家庭
17: 对不对？
14: 学中文，潮州话，
17: 是记住，是要您记住您是中国人吗？
14: 那是一定的。就算是说我们从出生在越南，
17: 是，
14: 就是说我们还记得我们的自己是中国人，潮州人。
17: 对。但是当初就您年轻的时候没有想过要离开越南是吧？想要在越南？
14: 没有，那个时候很困难。假如要你离开越南，到我过去不是很容易的。
17: 那后来您到了越南之后，就是您年轻的时候在越南做什么呢？
14: 我做什么都是，都做过了。从今就是说，做那个街边的买卖呀，都做过了。因为后来我父亲要省到一笔多少资本，就自己开了一家酒楼。
17: 哦，你父亲开了酒楼？
14: 酒楼，所以那个时候是70年前。
17: 哦，70年前，
14: 所以那个时候比较好，生活就比较好过一点，但是还不忘记调皮这个问题。甚至有很多后来继续过去，从我们下南洋来到我们潮汕人，我父亲也帮助他们很多的，就是一般一般来的。
17: 所以那您也在酒楼帮过吗？
14: 一定，那个时候也有相关一定的。
17: 但是我听说后来就是越南战争的时候您上了战场是吗？
14: 是。
17: 那这段经历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吗？
14: 那就你战场的时候，你看，假如我怎么样说呢？有时候那个影片，你看到那个战争的情形呢？
17: 我看过《阿甘正传》，然后
14: 很精彩了，真的很难说。那个，比方说，我今天能够坐在这里，跟我们台长我们两位朋友来自那个深圳，
17: 就是
14: 很幸运的。因为我们说在那个战争方面，我不敢怎么说，有的时候你知道子弹它是没有眼睛的，
17: 对，
14: 你不知道在对方或者敌方怎么说呢，要发生战争的时候不知道今天或者明能不能够活到明天。但是我今天还坐在这里，我们采访做这个专访，我感觉到是很幸运的。
17: 那您当时在战场上的敌人是谁？
14: 敌人都是大概，老实说我们根本不知道他们敌人有什么人。这就是南北战争的时候呢，那都是越南人的。
17: 越
14: 南军队。我们南方也是越南军队。
17: 是。
14: 但是我们怀疑为了有义务，你就一定要参加去，这是他们的本。
17: 那您在越南应该算是退伍老兵，算不算战斗英雄啊，或者什么？越南有没有给你这个荣誉，比如战斗英雄啊？
14: 怎么说呢？
17: 立了几等功啊，什么东西？这个有没有？
14: 因为怎么样说？1975年之后就是南北战争结束了。而那个时候就什么没有什么，给我们讲想什么了，什么都没有了。
17: 什么都没有哦。然后后来是什么原因让您决定要离开越南来到美国？
14: 那个时候因为经济的问题嘛，谋生就困难了。所以就要家庭就是有离开越南找到外面去另外找生活了。
17: 是，然后是通过什么方式来到美国的？
14: 我们都是偷渡来的，都是难民来的，大多数都是难民来的。
17: 然后那时候偷渡的时候那个情形是怎么样的？就是
14: 偷渡的时候有很多方式的，有的是乘船有的是步行到那个边境那我本身就是乘船 叫帆船偷渡来的。
17: 帆船，
14: 对，帆船。
17: 帆船横渡太平洋。
14: 没有，我们是在南中国海给一艘美国船救的。
17: 哦，所以坐了帆船被南中国海的一艘美国船给救了，
14: 救了，
17: 就搭了那个美国的船到了，
14: 是是，
17: 哦，
14: 一直到菲律宾难民营去。
17: 哦，嗯，然后后来他们有这个政策，就把难民营里的难民接到美国。
14: 是，
17: 哦，嗯。然后那时候刚到美国的时候是什么样的情况？
14: 那个时候我们出来美国的时候就是1989年、
17: 嗯、是是是
14: 啊、来了美国就是叫美国政府给我们那个暂时性的援助辅助然后叫我们去读英文，
17: 是
14: 的，我们家庭成员都是读那个 ESL 那个英文，
17: 是是，
14: 然后去做一点他叫我们做一点那个手艺 skill， 就是给你一段时间的帮助，然后你要自己给介绍我们去找工作，去谋生。
17: 那您在一开始的时候找别的事情，找工作容易吗？
14: 那个时候我来的是1989年到美国，找工作也是很容易，比较容易的。
17: 主要做什么呢？
14: 什么？那个时候我刚来的时候就是平桌，我有点做了在九龙那边
17: 在九龙
14: 九龙那边做一点好像帮助厨房的，我的有点厨房做，我因为我父亲做过父亲在开过厨房嘛，
17: 对对对，
14: 在厨房帮助洗碗啦，什么都做了。
17: 是是是是。那之后呢？您这个
14: 之后就是因为我有点英文的我就后来就是美国在西雅图有个那个西雅图华盛顿有点那个 funding， 就是给我们去服务给所有越南来的从越南来的难民江城，帮助他们学习手艺和英文，然后解决他们生活的问题。
17: 那个时候您父亲来没有？没有
14: 没有了，我父亲在1985年就在越南过世。
17: 哦 ，OK， 是是是，所以您是从先是从越南偷渡到美国，然后先到了美国之后，先是在那个餐馆里打工，后来就是做了一些政府的项目，对吗？
14: 在政府线路，对，
17: 这个过程是不是有很多的艰辛？
14: 艰辛，我在来一个陌生的地方，来了美国了，什么陌生都不可以，都可以说上是比较陌生了。
17: 是是是是。然后后来相当于自己事业做大了，是不是？
14: 也是。现在就是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年纪就是已经在退休了，退休的年纪了。在这个还有就是在我们华盛顿州有位潮州同乡会，
17: 是是是，
14: 就我们自己的一天就是为我们潮汕人来这边服务了。
15: 所以会长他们这个
17: 潮州人都很团结，对不对？
14: 对，
15: 对，这边那个潮汕商那个潮州同乡会这个很团结，然后特别的这个乐于助人，就是几乎是不计回报的帮助那些刚到美国来的人。这一点跟会长他父亲以前对他的教导是有关系的。我听会长说过，他当时父亲在越南期间盖的那个酒楼，他说有时候吃饭五桌人一桌可能10个人左右，但是那五桌人里边有3桌人是没有任何工作
14: 的，
15: 就是免费给他一直吃，养他们，一直养到他们找到工作，这种就是没有任何回报的对他们的好。包括我们这次跟我儿子来到美国这边，潮州同乡会也是非常热情的招待和用心的对待我们，照顾
17: 好，我们进一下广告之后回来。
18: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9: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0: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十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21: 声声有情
22: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21: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22: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21: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22: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0: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23: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0: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98.9 Channel 3，
2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ight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3: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前30名麦奇健 R Max 3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2: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 206-920-6721。
17: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三的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在位于 Bellevue 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的直播间迎来了三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华盛顿州潮州同乡会的会长陈洪凯先生，还有来自深圳的郑志玉先生，还有他的19岁的儿子，郑浩东，
15: 谢谢。
17: 那我们之所以请到三位呢，想要分享，请你们分享你们观看《给阿妈请书》这部电影的感受，还有结合自己的经历，讲讲自己的俏皮的故事啊。因为这个，这部电影确实很感人，就像郑先生刚说的，就是，这些在海外打拼的人，他们用生命换来的这些一些积蓄啊，都寄到
15: 是的
17: 家乡啊。然后刚刚我们也请那个陈会长介绍自己不平凡的经历啊，都是战场上这个死人堆里爬出来这个确实很了不起然后到了美国之后，也是在打拼，然后呢，从最那个可以说是又脏又累的这个厨房啊或者餐馆这个活开始做起，要不管是服务社区啊，做到自己的事情啊，做自己的就是做自己的生意也好，然后做服务社区的这个你们的潮州同乡会也好，就是也是影响了很多的人啊，然后可以说是拳拳之心啊。
13: 那就是陈会长您就是还要介绍一下这次那个组织大家观看那个给阿妈情书这部电影的相关相关的事情吗？
14: 这部电影呢我们给阿妈这个情书这部就是由我们潮州同乡会联系到那个我们的
15: 叶华
14: 秘书，首先是秘书，
15: 对秘书张
14: 这部电影
15: 哦，
14: 叫秘书张纯
15: 哦，
14: 他是我们潮州会的
15: 秘书
14: 会长
15: 哦，
14: 秘书
15: 哦，秘书张纯，
14: 也都是由他去联系
15: 哦，
14: 他做得很好，所以这部片呢，由他一直在做，另外呢就是。在那个包场的问题这部电影就是以我们潮州同乡会名誉会长跟那个月华的总裁月华机构的总裁陈德先生名誉会长
13: 是
14: 全部赞助
13: 所以陈德先生他也是越南来的华侨然后也是潮州人对吧所以跟您有类似的经历是不是从越南过来然后在美国打拼
14: 也是
13: 在服务社区对吧
14: 那有点像啦
13: 有点像
14: 也有点啦都是打拼才有今天的成果
13: 是太棒了那我们也借这个机会请两位邓先生讲讲你们的经历好吗
15: 好的那个我虽然说没有过方啊没有到那个中南亚去但是我长大以后就是我的家人里边呢是有一些去泰国嘛但是呢我自己是长大以后去中南亚旅游的时候那么我就看得到那个原来的潮汕人的那种老人家他们在那个当地的市场我要去找一种药材然后我当时不会说英文结果呢我就尝试的用潮汕话叫了问了几句没想到几个老人家还会说潮汕话然后我当时就很感动我说你们是哪里人他说我是潮汕人啊我是潮州人啊就是他们不会说是我是马来人啊我是哪里人就是我们有一个特点就是这个人哪怕是第三代第四代像陈会长是第二代然后他的孩子是第三代啊他的孙子第四代可是你问他是哪里人他首先会说我是潮州人然后再说我是潮州人在美国定居或者是我是潮州美国人就是这点很明显就是在我到包括后面我到美国来碰到一些潮汕的孩子他们也是这样介绍自己的就是我是潮州人然后美国人他是潮州乡放前面很多都是会这样子讲所以呢就是包括我能看得到这个陈会长现在西雅图华州这边的同乡会他的这些老乡啊就是我们这些嘎吉囊就是你根本就没有之前没有任何联系的情况下只要你找到同乡会他就会尽可能的帮助你就是去在这边能够适应这边的生活或者学习啊有需要的比如说那个送你去哪里啊接送你去哪里包括对接你要了解的一些地方包括租房子啊等等这些细节他们都像他父亲当年一样的对这个老乡同乡会嘎吉囊的这种帮助所以呢这个对我来说这个过方或者是说跟这个这种在外流浪啊在外漂泊这种生活来说我因为我当时是20岁去了新疆待了10年那么我们在新疆碰到了同乡会的人就是潮汕人只要一说潮汕话也是非常之亲切就是没有任何戒备的没有戒备就是那种信任
13: 是
15: 我在当时记得17、18年前我那个老板我当时是给他做董事长助理总经理助理然后他就是他那个车啊是一个进口车比较贵当时那个时代几十万的车应该算是比较好的然后他就是别的人基本不能开他那个车但是他跟我认识没多久然后呢让我成为他的助理然后很快他就让我开他那个车而且让我开车去看我儿子当时才很小才几个月我儿子才5个月的时候我就开车从 新疆的乌鲁木齐到另外一个城市去看我儿子，
17: 嗯，
15: 因为那个车几十万，然后他跟我认识其实才没多久，
17: 嗯，
15: 就等于是开这个车首先带来是法律问题，
17: 嗯，
15: 要是出事故了你跑了，那这个他就要承担责任啊，
17: 嗯，
15: 包括这个车几十万当时在新疆那种地方就把它卖掉的话，什么就是潮汕人那种非常朴素的那种由衷的信任，就是不需要解释太多，他只要你是嘎吉呢，他尽可能的就是对你比较信任，就是不用太多的调降的情况下都会相对的尽可能的帮扶你，
17: 那
15: 就是我的个人对这个相当于像阿妈情书里边，我是到了新疆去闯荡，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但是我们这个现在这个时代嘛，就是寄钱什么，当然不需要用乔批这种方式。但是当时我爸爸妈妈还是，花了可能有几千块钱人民币的这种运费，空运了一大箱的这种野生灵芝过来，就是为了调理我的身体，就是他们觉得担心我的这身体嘛，美国这边看病太贵了。然后当时呢，我妈妈还在这个，纸箱子里面塞了一封自己手写的信。然后就是说叮嘱我要好好照顾自己啊，然后他们很想我呀，要我到假期赶紧回去。当时其实那时候的我刚看到这个信的时候，我是不太理解，我还怪就是责怪他们说搞这么煽情干什么。但是后来看了这个给阿妈的情书以后，我就感觉就是其实也有点像乔批的一种变体，无论它是什么样的一个载体，无论它是书信啊，还是说是一些药材啊，去来调理你的身体啊，它都是那种割舍不断的这种血浓于水的亲情。对，其实差不多就是这样子。
2: 嗯，所以这个电影里面看到这个这个叫木森是吧，他的孩子写信说要想爸爸的时候或什么。
3: 对，
2: 但是那个时候他实际上已经去世了，但是他们孩子还在想想他，就是还是蛮感人的，对吧？这种心里面，那就是你自己16岁就到美国来上学的话，就是至少父母也在牵挂着你，然后你在海外也在牵挂着父母，
1: 对
2: 不对？
1: 因为那时候在芝加哥这边没有任何认识的，就是朋友啊，也不知道那边的什么潮州同乡会，就完全就是靠自己一个人过来的。
2: 嗯，
3: 是他当时在这边还是受了好多苦，然后我们。要去申请这个学校都发来那个邀请函说孩子生病了、然后呢要发来这个邀请函说让我们要去看他啊，但是呢就这样子，因为那个美国的这个签证比较难过嘛然后呢我们当时都申请2次都过不来，所以特别揪心所以只能说用那个空运的那个野生灵芝来赶快来保护他的身体健康啊就是。所以当时寄快递是花了不少钱，但是其实还是表达不了父母对孩子的牵挂，非常理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电影《阿妈的情绪》里边，能感觉到这种亲情、这种隔离，这是没办法的情况下发生的，就是又不得不去接受，不得不去放在内心深处。
2: 嗯，讲得太好了，那我们再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
4: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2: 欢迎回到我们正在直播的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节目现场。今天我们请到了西雅图潮州同乡会的会长陈宏凯先生，还有来自深圳的郑之玉先生，还有他在美国留学的郑浩东他的孩子那么我们一起来分析。

0: 这部给阿妈情书这部电影，的感想，还有就是跟自己相关的调皮的经历啊。那么，我相信那个，陈会长在美国打拼啊，就几十年，就是从最最艰苦的工作做起，然后现在也是做到那个潮州同乡会的会长，然后呢再给社区做了很多的工作。那我们也想请那个陈会长分享一下，就是首先请您分享一下对这部电影的感想，好吗？
1: 我对这部感觉我也写出来
0: 好的，
1: 大家都给一起看看啊。
0: 您

0: 我现在该读出来了。
1: 好的，好的，好的。
0: 诸位敬爱的乡亲，潮州会本次组织观赏《阿嬷的情书》这部影片，目的是使我们深刻思求先辈当年下西洋过番的史籍，了解他们当年乘船南渡。

以及那一封封的画完的桥批，无不令我们感同身受，仿佛看见了自己的阿公阿嬷。透过了这种画面，我们不止看到苦难，更看到先辈在困境中始终不改的坚韧与担当，更希望身居海外的潮州人将此精神疏往开来，永远地传承下去，让我们的子孙后代知晓先辈当年如何用一生的辛劳与等待换来了家族的延续

0: 法律和那个动荡的社会环境下，其递送完全依赖民间自发形成的责任，形成的信任系和体系。银杏局或者是水阁，凭借与寄件人同乡同宗的学员地缘关系，建立基于双方人格的信用。递送过程依托两地的熟人社会网络，即使你地址不详，也能靠对人情的熟悉找到收件人。战争导致中断时，许多银杏局还会暂时赔付，因为每一笔汇款都直接关系后方家人的生存。这套信任不需要法律的背书，而是靠宗族脸面同乡纽带和长期商业信誉的共同维系，确保了乱世中花格清醒与生计的耶稣。
1: 嗯，太棒了啊。那我们也想请陈会长跟我们分享一下您在美国的时候，您在美国打拼的时候有没有特别困难的时候？最困难的时候是怎么样的？
0: 最困难的时候就是说工作，当时的时候有一种就是叫做工作不一定你是全职和继续做的。
1: 嗯，
0: 有时候就是说我们在餐馆做啦，生意不得好啦，或者是什么工作都是一样，也就他老板生意不好，你就受到裁员。那个时候就有叫做我们叫做失业了，要领了，要向政府州政府申领那个补助金，就是也是很困难的问题。因为你要家庭嘛，
1: 对，
0: 你要把现怎么样家庭的生活怎么样，你就要给他们生计的问题的。
1: 至少没有像电影里木森那样，就是去打架，然后被就是还有生命危险这种情况应该是没有。
0: 这个情况，老实说，你问到的时候，我们在越南的，我们朝中也是有这种情况。
1: 在越南的时候，
0: 在越南的时候，因为我们朝中人都是不要给人家欺负的，永远是要保护我们自己的家乡人。
1: 对。
0: 要谋生的问题，很多冲突的。
1: 对，然后这部电影就是用潮州话，就是全程都是潮州话讲的一部电影，但是讲的也是潮州人，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海外的潮州人的故事。所以实际上潮州人还是非常的，不管人在哪里都是非常的抱团，对不对？
0: 是。就是刚才你问了，台长问的，我只有说一句话，就是说，我可以这样说，我们潮州人呢，全世界只用这几句话，这句话来说，潮人一家亲，就是这个原因，全世界都是一样，
1: 是，郑先生，你要补充吗？
2: 我觉得我可以补充一句，这句话还是我老婆说出来的，就是。在我20多年前的时候，我在新疆最苦的时候，就是当时墙被偷了，连饭都吃不了。然后呢，但是呢，我好像就是说人在外，我依然觉得不是一个人在奋斗，就是好像背后有宗族，就是好像潮汕人他行走在外面，他不是说孤身自影。
0: 对，
2: 虽然我没有去向别人开口帮助。就是但是呢我就是说精神的背后有那个宗族在支撑，就像说老祖乡，我们在那时候小时候说你要奋出个人样来回来光宗耀祖，就是那种对祖乡的那种回报，祖乡当时传承下来这种不容易啊。这包括刚才说到那个桥皮，其实很多桥皮后面都成为降噪祠堂、降邪校、降修路，在潮汕那边呢、所以呢就是对这个潮汕的文化，就像会长说的潮汕一家亲，这一点是背后还有一个宗族的支持，同宗同祖同源，这种对我们的这种在海外或者在 外面流浪奋斗的人的一种精神上的支持。
1: 浩东，你对现在对潮州文化也好，对这个潮州人抱团也好，对侨批也好，是不是有更多的了解，然后或者说有更多的感受？
3: 就是我之前在国内的时候就一直听爸爸他们讲说，就是潮汕人非常的团结嘛，然后说是因为宗族势力，就是大家都是相当于是一个大的家庭，大家在几百年前都是来自同一个祖先，然后来这个西雅图这边以后也确实是看到了这种表现，就是大家虽然说可能在落地美国之前都没有见过面，只是说在手机上面就是简单的交流了一下，但是还是会非常设身处地的为你去着想，然后呢也愿意就是尽自己所能的去帮助你，就让我非常的想到这种当时潮汕人从北方在古代的时候，中国古代迁徙到岭南以后，可能就是因为当时的那种地理环境特别的差，像现在的广东广西这两个省，因为地理环境差，自然资源又少，然后呢形成了这种要抱团才能够活下去，不抱团的人基本上都已经因为那种恶劣的自然环境就死掉了，所以说留下来这种传统一直发扬到了现在也是非常难得。
1: 讲得特别好啊，
2: 借此机会我们父子要感谢一下华州潮汕同乡会的所有的成员和几位会长对我们的帮助和关心。
1: 对，我据我所知，这个潮州同乡会，历任会长都这个事业都做得很大，就是我们知道的新书杰，然后陈德，然后还有那个陈洪凯会长，你能介绍一下他们吗？就是
0: 可以，就是说就是。最近看这部阿格亚玛的情书，我们承德民意会长，会承德会很做出了很好的帮助，
1: 是
0: 把这部电影的所有的一切都是赞助的。
1: 对，我听他女儿也是看了这部电影很感动，
2: 对，
0: 但是
2: 发言的时候都是两次落泪，
1: 对，
2: 非常感动。
1: 对，所以就是潮汕人也有这种打拼的精神，所以事业也做得比较好，对不对？
0: 那是一定的。那就好了。是怎么说呢，在美国所有的潮州会馆，潮州同乡会，从越南来的都是他都是经过这样同一样的打拼的，都是打拼也很好的成功。比方说在纽约费城那个 Houston, OK, 和 Austin, 这几个州的潮州同乡会和会馆和圣何西，他们都是从越南来打拼出来的。

0: 在海外奋斗这个其实是有家族渊源、
1: 嗯、
0: 和朝上父母的这种教导。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小时候在祠堂里拜祖香的时候、
2: 嗯、
0: 那些老人家特别好的启发作用，他在讲这些乡辈们的故事，讲的全都是友爱互助和责任。然后呢、
1: 嗯、
0: 我们小时候朝上因为要祭拜祖香、嗯、我们要制造各种果品各种贡品，在这个过程中呢，因为你如果说只是做来自己吃可能会比较马马虎虎，但是呢你要做贡品，这样就是要供祖香祭祖的，你的心里边产生的那种感情是非常之崇高的敬意，所以呢就是那种感恩的心、
1: 嗯、
0: 所以我们刚才您提到说潮汕人的奋斗其实是来自于从小父母和宗族和这种拜祭祖香的这种影响下，他必须用心做好每一个贡品、
1: 嗯、
0: 然后呢小孩子是天天受影响，那么呢他在制作过程和生活过程以及到了那个祠堂，包括敬祖香敬父母敬爷爷奶奶，包括兄弟姐妹互帮互助，全是来自于做一系列的从祭祖到那个老人给讲解这些乡人的故事，到父母母亲的这种制作贡品过程中的这种语言上的激励啊勉励啊等等，形成了这种潮汕人的自然而然的责任和奋斗精神。我这是我的体验
1: 所
0: 说的。
1: 嗯，讲得很好。嗯，那我们很快就到节目的尾声了，今天非常高兴请到华盛顿州潮汕同乡会的会长陈洪凯先生，还有来自深圳的郑志玉先生，还有他在美国留学的郑浩东他的孩子来参加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在我们节目的最后请三位各讲一句话，就是都可以，就是您可以讲一讲自己的感想也好，然后其他都可以讲。嗯，
2: 我看看这一句话就可以，就是说我用可以允许我在这边用潮州话说吧？
1: 可以，可以。
2: 我这句话就是我刚才好像说过，就是说，爹拎一家亲，潮人一家亲。
1: 哦，太好了，嗯。那么这些，
0: 家己能小小感谢，真是潮汕话。
1: 华东，
3: 我。暂时还想不出来什么要说的一句话，应该也就是差不多这种感受吧，因为我不太会说潮汕话，
1: 嗯，
3: 我没有这个语境。
1: 啊，那我来说，家己一家一家亲，
2: 海南家己人，巴西莫相干。
1: 好，谢谢各位光临我们的节目，哎，
0: 谢谢台长，
1: 各位听众朋友，
2: 谢谢台长，
1: 谢谢。
4: 餐饮、
5: 娱乐、
4: 招聘、
5: 交友、
4: 买房、
5: 投资、
4: 演出，
5: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4: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5: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4: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6: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7: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窝在家里打游戏。
8: 我喜欢在网上的论坛闲逛。
9: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跟朋友们去泡吧。
10: 我喜欢捧着手机刷微博。
11: 我是夜猫子，我喜欢听西雅图不眠夜。

Hello， 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调频 AM 幺幺五零，高清调频 FM 九八点九 Channel Three， 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的音乐节目《西雅图不眠夜》，我是雨欣。作为华语乐坛极具标志性的歌手之一，在1988年的7月11号。王杰正式推出了个人专辑《忘了你，忘了我》，这是他继首张专辑《一场游戏，一场梦》之后，时隔7个月再次发行新作。这张专辑发行之后就广受好评，并且也获得了1988年台湾地区10大畅销片的冠军。那么我们今天的音乐节目就从这一首《忘了你，忘了我》开始听起。

由王文清作词作曲的这首《忘了你，忘了我》是一首伤感的情歌。电影《旺角卡门》中有这样一幕，阿娥送阿华上车，看着远去的车子，阿娥非常担心，站在原地无奈地流下了眼泪。而此时响起的歌曲正是王杰演唱的《忘了你，忘了我》，非常应景。后来珍妮、林俊杰、张信哲、陈立农等多位歌手都翻唱过这首作品。

0: 餐饮、
1: 娱乐、
0: 招聘、
1: 交友、
0: 买房、
1: 投资、
0: 演出，
1: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0: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1: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0: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3: 这首《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由丁晓文作词，陈秀楠作曲，王杰和叶欢合唱。在王家卫2023年执导的首部电影电视剧《繁花》当中，这首《你是我胸口永远的痛》再次被选为插曲。悲伤的歌词搭配两人贴合的声线，将内心面对感情的挣扎和不舍娓娓道来。

1988年由朱延平执导的电影《天才小兵》也正式上映了。这次王杰不仅在片中饰演了一位排长，还演唱了主题曲《让我永远爱你》，就是我们现在听到的这一首。1991年，成龙也重新翻唱了这首《让我永远爱你》。和其他歌曲相比，这首歌的热度其实并不算高，但是也引起了不少听众的强烈共鸣，是值得反复品味的佳作。

0: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美元，前30名麦奇健 R Max 三系列可享受100刀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1: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2: 餐饮、
3: 娱乐、
2: 招聘、
3: 交友、
2: 买房、
3: 投资、
2: 演出，
3: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2: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3: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2: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4: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5: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4: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5: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4: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6: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7: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1: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8: Listen and share FM 105.8，西湖之声，傻傻听歌。虚拟乐队 Gorillaz 的成功在于他们的不确定性，虚拟的乐手、虚拟的组成、虚拟的背景、虚拟的风格，但却有确实存在的歌曲，所以很神吧，我就是超级喜欢。 When tomorrow comes today， 当明天提前在今天来临， I'll pay， 我将偿还，不再亏欠。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做富有前瞻性的大事的。So, let's listen and share 街头霸王的歌曲 Tomorrow Comes Today。

0: 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1: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This program is sponsored by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现在是美国西部时间晚上11点整，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3: 声声有情
4: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3: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4: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3: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4: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2: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5: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2: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5: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2: 11点，怎么样都睡不着。你在做什么？
6: 西城夜话。每晚11点，我和西城，
7: 西城，
6: 西城和我，
7: 西城和我。
2: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依然是以远程的方式为您制作这一期的节目，因此呢，我们是用 Zoom 邀请到远在台湾台北的许培宏先生来当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那么他是一个很特殊的很有意思的人，但是我们先请他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做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8: 大家好，我是许培宏，很高兴在西雅图中文电台跟大家见面。
2: 这真的是非常简单的一个自我介绍，但是呢，我想能够看到画面的朋友已经知道他跟摄影有相当的关系，因为现在我在画面上放了一张他的非常帅的很玉树临风的一张照片。那么培宏，你跟摄影有什么样的渊源呢？
8: 我跟摄影的渊源好长哦，这样一评估起来，那个手指尖这样子算着算也快30年了。
2: 哇，手跟脚加起来都还不够了。
8: 还不够，不过时间真的过得很快。然后很快，我想很快的原因是因为可能自己觉得在自己这个创作领域上很快乐。虽然很辛苦，不过呢就是因为自己很 enjoy 在这样的一个自己这个领域里面哦，所以有时候每次一回想起来发觉说，哇天哪，怎么过了10年。哇天哪，哎，怎么20年？哇，就一直在当一直在算这个数字的时候，你就发觉，哎，怎么明明才好像是才过一阵子的事情，怎么好像一下子之间时间就这样飞过了？
2: 所以你是每10年才回头一次的感觉啊？
8: 人家说10年磨一剑，哇，这个剑你就要检查，哎，有没有磨的锋利一点，还是依然钝钝的？
2: 那么你刚刚也说是很快乐的，但是也很辛苦的，所以这两个是有一点矛盾。所以对你来说，哪一个比较分量比较重？但是哪一个，当然分量重的不见得就是更重要的，也许很辛苦，但是还是值得。有可能是很快乐，只有一点点辛苦。对你来说是怎么样的？
8: 这个阶段，如果以这样我自己回想来说的话，其实我觉得，人在成长过程中哦，年轻的时候辛苦一点，我觉得真的是需要。那人都是好逸恶劳嘛，当然没有人希望就是哎呀，我辛苦一点，我很快乐。每个人都希望就是哎，我这样一做，我就希望我可以成功。可是后来我一回想，我发觉可能我觉得老天也在磨练我，啊，也在挫我。年轻，你知道，人在年轻的时候哦，都是比较
2: 锐气，是吧？
8: 锐气自傲，可这个锐气跟自傲，我觉得真的需要磨，你知道吗？因为当然现在这个科技的年代，什么都讲求快，哦，然后 当然我们现在都支持年轻人，总觉得年轻人一创业一做什么成功，哇，就非常的不得了。可我在回想，就是说如果以我来讲，让我那么年轻我就成功的话，可能就不会有现在的我。然后呢，因为现在的我，我觉得我有时候我们做一件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低调一点是需要的，然后不需要太show out，就是说有时候我们觉得说可能我们今天创作一个作品或者是一个自己很得意的一个创作之旅的时候，可能你创作完之后你就把它收起来啊，你就不急的就说哇一定要让很多人看到或很多人一定要喜欢它。现在我就觉得就是说我跟年轻的时候完全有时候这个整个做事的风格还有个性，我发觉我改了很多啊，但唯一没有改的就是现在对于整个影像的创作我还是充满热情。
2: 所以在你的这个生活当中，当然就是以你的创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重点了吗？
8: 是。不过这个在我年轻的时候，其实应该说在20年前的时候，其实我这个问题我蛮担心的，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投入影像这个创作我是真的喜欢，而且我是拥有很大的一个 passion 一个热情投入。可后来有几次吧，我突然想到说那我很担心，就是万一虽然说这个摄影这个影像创作它是我的热爱也是我的工作，可是我很怕就是万一我这个热情不见了，那我怎么办？我还能继续拍下去吗？其实20年前我一直给自己这样一个声音，可是我也不晓得这个答案到底是万一我没有热情我是否还可以 enjoy 在这个工作里面啊、哦。然后想着想着我不晓得什么时候我突然把它忘记了，然后它也不存在，那就一直到现在。
2: 所以就是毫无疑问了。
8: 是啊是啊。
2: 那么刚刚你也讲到说年轻太年轻的时候成功并不是一件好事，那么你觉得成功跟成就对你来说是不是一样的？
8: 在年轻的时候你可能分不清楚成功跟成就有什么样的一个差异性啊、哦。那可是现在这个蓦然回首，现在在比如说想到我从一路上我创作人文地理还有一系列的人像，比如说人文的人像还有音乐家的肖像舞蹈家戏曲之类的哦，那我后来才发觉说原来我每个阶段都有它一个成功的点，然后这些不同的点累积起来，我觉得才能算一个小小的成就。我后来就这么读解。
2: 所以对你来说，你的成就是在每一个过程当中逐渐发生的。
8: 对。那后来我发觉很巧妙的，我居然我刚才提到这几个系列，照理说在摄影的领域里面它是独立的。哦，就是说每个摄影师其实他有很多的属性哦，可能这个人专业拍人物，这个人专业拍那个星空哦，这个人可能专门拍大自然。然后呢，可是我在以前我投入这样的影像创作，其实我对这些主题其实我都喜欢，所以当有人问我就说我的专业特别专攻什么的时候，我变成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我发觉我都喜欢而且我都可以，可是那时候对方那时候是一家那种杂志社的总编辑，他跟我讲说许培宏不行，你必须要选择一个啊、他说因为说他说在这个领域人你必须要有一个特质跟一个专长的主题让人家记住你啊、那你不能什么都要什么都会这样，其实你都很行啊、可那时候你知道吗，那时候人家跟我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真的还没办法回答，直到现在如果还有人这样问我的时候我还是没有办法回答。可是呢当我没办法回答这个答案的时候，我却用我这30年的时间我把我自己想要累积的作品系列我都拍到了。所以我就说人生有很多的答案跟那个发掘很有趣。 可需要花时间哦去经营。
2: 对，所以刚刚在你讲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就想到人物了，因为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你已经跟我提到了一位人物，所以我们就从这位人物开始吧。
8: 好，好。
2: 那么这位人物呢，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尤其是今年是特别特别会想到他的一年，所以我想我们就先来请朋友们看看他的照片，但是看不到的朋友们，我们就得用语言告诉您是他是今年去世还是去年。
8: 是
2: 去年，
8: 不是今年初还是去年十二月。这就是我们华人界最、我觉得我很尊崇的世界知名的华人钢琴家傅聪老师。那这张照片呢，这张黑白照片也是我第一次跟他相遇所拍摄到。我觉得我蛮幸运的，有这个缘分可以我拍傅聪老师超拍过四次，刚好就是他从英国回到台湾的时候，然后刚好在这样的一个因缘际会下，有这个机会来捕捉傅老师的这些神韵。
2: 那么当然了，所以这一张看起来就是他很高兴，所以我觉得他在跟你相处的时候是很愉快的感觉，甚至连下面一张，他在弹琴或者是练琴的过程当中，都好像感觉到在跟你对话一样。
8: 哦，这两张已经差不多之间已经相隔了差不多快八年，
2: 是吧？嗯哼，
8: 对对对对，第一张呢是在刚好那个傅聪老师在我记得这个是在那时候傅聪老师来台湾要举办一个个人音乐会，然后呢音乐会完之后他有安排一天的时间举办了一个大师班，所以那时候的场地是在台北艺术大学的教室里。
2: 嗯，
8: 然后刚才看的那第二张看到的那一张，这是我第四次拍到傅聪老师，这次一样是傅聪老师

0: Research shows, on average, car accident victims with a lawyer get over 3 times more money than those without one. Better off with Booha.
1: 我后来可以理解，就是为什么年轻人有时候，会对听到附中老师，就尤其那种学钢琴的那种，可能晚辈哦，对傅老师其实都是有一点畏惧的，
2: 又尊敬又畏惧这样。
1: 是，因为你知道吗？像傅聪老师这样的一个身份跟，跟比如说像这样的一个长辈哦，他们对于他们自己的专业是绝对的严谨。那你知道，当一个人他今天在他的专业以外，他可以跟你谈笑风生，然后非常的可能嬉闹啊，可能都也很亲近。可以一旦你今天碰到他专业的时候，你可以感觉到
2: 的一丝不苟。
1: 对对对，而且非常的严谨。哦，我在当下我所看到、我所观察到的，傅聪老师就是如此。那我也可以理解。就而且你知道，所以当我当下在捕捉、在拍他的时候，我也非常小心。虽然说我是得到他的允许，得到他的授权，但我绝对不能够很白目的哇，好像在他周边的大行其国啊，
2: 好像旁若无人的样子。
1: 对对，你知道有些摄影者哦，就是他在记录一个艺术家，有时候他要是他的记录的一个方式不对的时候，你反而是破坏了现场的气氛。还有你可能
2: 好像是有一个这个摄影师的执照就可以横行无阻的感觉。
1: 是，因为我真的看过类似其他摄影师有这样的情况，然后他已经是引起周边人很多的
2: 众怒
1: 注目。我自己都觉得说，哎呀天哪，我就很想要躲开，你知道吗？因为这时候你觉得你在旁边你会被他连累，因为人家会觉得说
2: 你也背着相机或者是什么。
1: 对，因为你知道传统的单眼相机，你在拍摄的时候它会有机械的声音，咔嚓咔嚓咔嚓这样的声音。
2: 对，尤其是在音乐的这个范畴里头，你这种声音是很扰人的。
1: 是，所以变成就是说，当你得到被授权允许在现场拍摄的时候，其实一个拍摄者，你自己还要去观察，就是你在当下的动作，你会不会去妨碍到或影响现场的人？哦，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我从事影像创作这20-30年来啊，就是我不管在拍哪个主题或拍哪个议题，我自己这方面我蛮小心的。
2: 那么你除了拍傅聪老师弹琴，也拍他说话，
1: 是。
2: 那么他也是在这个大师班的时候说
1: 啊，对，这张照片刚好他在跟学生讨论到关于音乐的一些本质跟某个作曲家他的音乐的特性，你知道吗？就我在旁边拍记录傅老师这个大师班的这个过程，我发觉，哎呀，我受益良多。虽然我不是学音乐的，可是我发觉傅老师在对学生讲课的时候，他不是只有在谈音乐，他甚至在跟你谈
2: 人
1: 生的
2: 哲理。
1: 哲理。而且你知道傅老师很喜欢跟学生谈什么？谈中国的古诗词。
2: 他有这样的背景。是的，
1: 是啊，就是傅老师他专攻的是西洋音乐、西洋古典音乐。
2: 肖邦的诠释者，肖邦的代言人的感觉。
1: 所以他有那种钢琴诗人的那个称谓嘛，哦，所以有时候那个像这张照片，你知道那时候傅老师在跟学生解诠释到，那时候傅老师刚好在谈那个关于贝多芬的一首钢琴的曲子，然后他就举例那个陶渊明的诗啊，然后呢他讲到一半哦，他就突然叹气，就说算了算了，你们现在都不念，你们现在年轻人都不念诗，我讲了也是白讲。我在旁边听，我发觉，哦，这个真的是，我觉得这真的是，怎么讲？有时候真的是
2: 羞愧是。
1: 对啊，我是觉得我们这一代还会念嘛，就是以前在学校什么都要一定要念，那我们不小心，现在新的一代啊，就是说

0: 他们对这诗词搞不好能够逃就逃，那就觉得哎呀，这个谁听得懂啊？但我觉得真的是，我们从小如果可以，就是让自己多背一些或多塞一些这种古典文学的话，我觉得说真的，那个长大之后受益的是自己。
1: 是的，那么当你说到这些中国古典的文学诗词什么之后，就带出我们下一张的照片，就是
0: 哦，这张更特别了，
1: 对，跟我们的文学大家碰面了。
0: 哦，这张非常有 story， 这张其实有故事的，这张已经是我之前拍过傅聪老师来台北那个举办音乐会，已经有三次啊。这一张是我第四次拍到傅聪老师，可是这张不是在台北哦，这张是在伦敦。
1: 哦，
0: 很特别，就是那时候我也不晓得傅老师会，这是在伦敦的Status Way， 就是伦敦很有名的一个表演厅哦。然后那时候是青春版《牡丹亭》，就是白先勇老师制作的昆曲。哦，牡丹亭到伦敦去演出，我记得那一年是2008年，然后很特别，就是后来我就是因为那时候白老师在拉比嘛，在那个表演前的那个拉比，因为很多朋友都会来看戏，白老师就一定要在现场哦，就是跟特地来的来宾致意。后来我看到傅老师来，然后哇，我说，然后傅老师跟白老师本来就认识了。所以等于是两个好朋友，然后在远方相见，哇，那快乐的不得了。然后傅老师看到我，你知道傅老师这个人是很严肃的，就是说他看到不熟，你要过去跟他弄混熟是不可能，他不会理你的。可傅老师看到我，他就说：“哎，这个人怎么在这里？”
1: 就叫你去帮他们拍照了。
0: 没，就我在旁边，其实不惊扰他们，我是就是很自然的这样拍摄下来。因为你知道傅老师跟白老师。这两位长辈哦，你有时候你太刻意请他们为你做一些 pose 什么，其实那个是很恐怖的，对对，他可能就不理你了，那你觉得可能更尴尬。所以有时候我就说，人像有千百种，哦，就人像有那种肖像式的拍法，就是说今天可能这位艺术家他让你来拍肖像的时候，好，今天就是你跟他两个人的对话。可是像刚才在伦敦拍到那个傅聪老师跟白先勇老师这两位的时候，这种拍法就是说你反而不要去惊扰他们，你反而就是你当一个第三者，一个观察者哦，就是你去捕捉他们。那这种捕捉有时候你不要去，比如他们彼此之间有一个很自然的对话的时候，你也不要去惊扰他们，你就用你自己的方式去从旁边来记录。那因为他们两位都认识我，所以当我在旁边拍摄的时候，其实
1: 他们感觉也比较自然一点。
0: 对，他不会觉得突兀。如果今天你不认识他们两个，你突然在旁边拍，其实他们可能会不高兴，他觉得说：“哎，你干嘛拍我？”
1: 好的，
0: 所以有时候
1: 我们要先进一段广告了。
0: 哦，好的，好的，
1: 好的。广告之后再接着谈。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播出的是每周三晚上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今天雅秋为您请到的嘉宾是一位非常有丰富的摄影经验的有人说他是白先勇老师的御用摄影师，但是呢我不知道他同意不同意，我们就请他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把跟白先勇老师的合作的一些事情给我们聊一聊。我们欢迎许培宏。培宏
0: 大家好，我是培宏。
1: 那么当然讲到了白先勇老师，刚刚你也提到了游园惊梦，就是牡丹亭，这个是一个我们等于是跳不过去的一个很精彩的一个经典的东西了。
0: 哇，这个故事好长啊，17年了，
1: 真是不得了。那么在17年当中，当然我想你看了很多的演出，但是演出对你来说哪一个部分最吸引你？我的意思是说，比方说现在我们看到的是你拍的照片，
0: 是
1: 舞台上的，然后变成了一个海报，或者是后台吸引你，或者是整个的排练的过程，或者是呈现在舞台上的东西吸引你。
0: 好，既然这张海大家现在看到这一张海报哦，那我就先从这张海报的那个 story 先来讲好了。因为这张海报呢是今年2021年关于那个白先勇老师的纪录片，所以这是一部电影啊。那这部电影呢是记录着，是叙述关于白老师2004到今年哦，到去年今年是第17年，到去年是16年，所以这个纪录片呢是在把白老师这16年来的一些推动昆曲文化的那个 story 把它串在一起。哇，这部电影真的很不容易。那我呢，我是从2004就一直记录牡丹亭的整个演出，还有幕后所有的故事，还包括白先勇，所以等于是这个纪录片呢，等于是我也是一个参与者，等于是我看到这整个牡丹亭白老师在推动这个昆曲文化跟牡丹亭的所有过程。但是呢这16年期说真的要我来讲这些故事真的讲不完哦。所以这张海大家看到这张海报，这是我2004年那时候牡丹亭要在台北首演，白老师就特别跟我商讨，请我到苏州去先去拍一些宣传照哦。所以这张照片是在苏州园林拍摄的，并不是在摄影棚然后大家所看到这个这位女主角就是青春版牡丹亭的女主角沈凤英，她饰演这个杜丽娘。那我平常我在拍摄在拍摄创作这种艺术界的这个影像哦，我特别喜欢自然光。我以前拍商业摄影的时候我经常在摄影棚，可是后来我开始拍音乐家系列舞蹈跟戏曲的时候，非必要我就不再进摄影棚，而是我是把摄影棚的整个拍摄的逻辑跟原理我就带到世界每一个角落。所以大家听我这样讲，不晓得会不会有一些 confuse， 就是说
1: 就想请问摄影棚的逻辑跟这个就是你刚刚说的摄影棚跟外景是有不同的，那你又如何把摄影棚带到外景来呢？
0: 好的，我当然就是说，我就是说在当你变成一个摄影师的时候，每个摄影师都希望有自己一个 studio， 有自己的摄影棚然后呢当你投入之后呢，当然后来拍着拍着我发觉我不喜欢闷在一个空间里面拍摄虽然说你摄影棚你可以整个自己来主导
1: 哦，
0: 比如摄影棚
1: 条件
0: 有闪光灯啊，有有专业灯具什么，你可以自己主导自己要掌握的光线。哎，可是当你这些，你这些自己整个掌握差不多之后，就发觉就是说，其实你知道吗？就是其实最可爱跟最珍贵还是我们的太阳，哦，太阳让我们看见了万物，对不对？然后有时候我们去旅行，有时候我们看见一个建筑或者看到一朵花，你会觉得它有生命力，是因为它有光，哦，所以
1: 因为被太阳照到了。
0: 是的，就是说，你知道，就是我们眼睛看见万物，它感动了我们，是因为这个光。如果万一这个光没有，一片漆黑，这世界一片漆黑，说真的，你摄影术再怎么厉害，没有用的，没有光就没有摄影。所以呢，我后来，我只要可以，我非常喜爱运用我们的自然光来捕捉我的艺术系列，或者是整个人文系列。那所以大家看到这张海报，这个女主角是我在苏州的园林，一个不知名的园林叫艺圃，艺术的艺，花圃的圃，哦，嗯，所以很多人去苏州根本不会去逛这个。不会逛这个小园林，因为它没有知名度。那当时我选这个园林呢的原因，是因为它没有知名度，所以它
1: 比较少，
0: 对，所以它不会有游客的干扰。那因为你知道，拍摄平面的摄影哦，不像拍电影有时候它的预算很大，所以当它要拍摄一个场景，它可以去谈场地，把它整个包场
1: 下来。嗯哼，
0: 对啊，对啊，就是。你看好莱坞拍电影，他经常就有这么大的一个预算。我今天要拍这个地方，我把这个场地整个包下来开始造景。可是平面摄影是不可能的啊，哦，就是说，所以我今天在从事外景的作业，我就要考量到很多专业的问题。第一个，天气问题；第二个，我一定要先去现场看景，了解这个地方，它适合早上的光线还是中午的光线。还是下午的光线，还有它的动线如何啊，哦？还有当时我在拍摄，我要注意到人的什么问题？当时我拍这张海报的时候是在苏州的二月天，一月，嗯，哦，一月不是二月，一月天
1: 冷啊，嗯，
0: 冻啊，还不只是冷的，啊，那个苏州哦，苏州这个天气哦，它夏天热的时候热闷热，你知道吗？湿热，然后呢？冬天是非常的冻，很少下雪，那但就是在下雪的边缘哦，它非常的冻哦，那所以你知道吗？在医院你可以看到那个苏州，这个整个园林哦，那个整个那个什么那个整个绿色植物几乎都很少，因为该在树梢上的那些绿叶几乎都掉光了，那花呢也没什么花长出来，可这时候你可以看到什么？你唯一可以看到的就是什么？那个腊梅在这时候已经蹦开来了，哇！
1: 大概快二月了吧？
0: 没有，腊梅差不多就在十二月跟一月的时候它长出来，
1: 就是很香的，
0: 啊，对对对对，淡淡的香气。所以后来发觉，哎，我好喜欢腊梅，而且你知道腊梅它掉在地上，你那个花瓣捡起来，你一看哦，你知道它花瓣是透明的，你知道吗？哎，真的就像蜡一样。
1: 是，
0: 所以，哦，
1: 它
0: 被称为蜡，
1: 因为这样叫做蜡梅。
0: 对对对对，然后呢，它又有淡淡的香气。一般我们看到什么樱花、梅花，可能还没什么香气。哎，这个蜡梅就真的是，后来发觉我就很喜欢这种发出那种淡淡香气的蜡梅，或者是茉莉，我也很喜欢。
1: 你知道踏雪寻梅这首歌吗？雪霁天晴朗，
0: 啊，
1: 就
0: 这个
1: 腊梅
0: 处
1: 处香，是腊梅处处香的。
0: 是啊，是啊，嗯，所以这是我那时候，嗯，我每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我就想到
1: 闻到腊梅的味道。
0: 对对，我想到腊梅，还有当时的拍摄真的非常辛苦。你知道演员让我拍，那时候我当然不是只有拍女主角，还有男主角，男主角是于九龄哦，他在。《牡丹亭》里面饰演就是柳梦梅，嗯，你知道这个名字，这个汤显祖，这个原著汤显祖取这个名字也很有趣，柳梦梅，这个有柳树也有梅花，
1: 嗯，是，
0: 然后
1: 哦，
0: 他
1: 名字叫《牡丹亭》，
0: 是啊是啊，然后呢，到五月的时候，哎， 在苏州的那个什么那个牡丹花是五月才开，
1: 嗯
0: 嗯，所以我四五月待在苏州的时候，你看到牡丹花就哇，这真的是那个什么那个人家说什么牡丹花是花中之王，真的是，你看过牡丹花之后，其他的花啊，真的都被它比下去了，芍药也不是了。然后茶花也好像落了一点
1: 所以它是花中之王，但是它
0: 是
1: 没有
0: 是
1: 没有腊梅的香味的，
0: 没有腊梅的香味，就纯粹真的是贵气了，纯粹真的是贵气。然后我刚才谈到，就是我在拍这个外景很辛苦的原因，是因为辛苦不是我觉得是这两位男女主角比较辛苦啊，因为呢
1: 不能穿很厚的衣服吧。
0: 没错没错，就是你要他们穿的是他们在表演的时候的戏服，可你知道他们身上所穿的戏服是白老师要求这个牡丹亭演出的这个戏服是要用苏州的苏绣，
1: 是
0: 所以他们身上穿的这个服装的这个料子是很好的料子，是必须要薄，因为你
1: 丝质的，
0: 对对对对，丝质的，所以你用苏州的苏绣绣在上面才显得出它的一个细腻跟精美的地方，所以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当他们穿着戏服到园林，在苏州的一月天，你知道那是多冻的天气，差不多是顶多是不下雪吧，差不多是一度两度的气候。
1: 嗯哼，
0: 所以当时我拍了，我感同身受，你知道我做了一件什么事吗？我把我身上的外套脱掉。
1: 要让自己觉得跟他们一样冷，
0: 对对对，你知道这个是提醒我，因为呢，如果今天我穿得很厚的衣服，我在拍摄，其实因为我很暖嘛，我就根本没有感受到他们在忍受那个寒冻，所以当我自己穿得跟他们一样的衣服的时候，我要提醒我自己，我在动作上我必须要精准度跟时间上我要掌握，所以我平均我一个画面我差不多拍。我不会拍超过一个 cut， 我不会拍超过15分钟。然后呢，我每一个画面，我只要拍完一张，我再做下一个准备，我就请他们赶快把外套穿上来。
1: 啊，
0: 所以我尽可能那个。然后你知道我拍这个外景，我特别从台北飞到苏州，可因为我前前后后哦，我整个拍摄的长度。我两小时解决，可是人家会说
1: 飞机都搭了不止两小时。
0: 是，可是你知道有人说，哎，你既然都已经去一趟，为什么不多拍一些？那你知道原因有两个，哦，有好几个。第一个，他们为了拍这个外景，他们从早上七八点，他们就到昆剧院里面去化妆。
1: 嗯，
0: 化，你知道从化妆到头上的这些配饰、服装穿好。差不多是11:30，哦，从早上8点多就整整差不多快4个钟头，那你到中午了，这时候你要让人家吃饭嘛，对不对？所以中午就简单吃个饭，那出发的时候差不多是下午差不多1:30，1点或1:30、嗯。那当我们到园林的时候呢，他们还要再整理一下，弄一弄，差不多2点开拍，好。2点开拍，你不可能一开拍就马上拍到很精准你要的画面嘛。在开拍的时候，一定有前面差不多是一个暖身的动作，所以前面在拍的时候，可能如果有默契的话，可能拍没多久就可能拍到我要。可大部分呢都是要拍差不多10-20分钟，后面大家才开始有默契。等到你拍到差不多有默契的时候，差不多3点多到4点。可你知道在园林哦，你拍到4点你就没办法拍了，
1: 是太阳已经渐渐的下去了。
0: 没有，太阳差不多4:30，因为冬天的太阳
1: 冬天嘛
0: 掉得很快。然后你知道为什么4点就不能拍？因为呢，在园林，通常那个园林旁边都有白墙，
1: 嗯，
0: 那个苏州的那个传统建筑就是黑瓦白墙，所以他们的墙都蛮高的，都比一个人还高，所以当这个白墙呢。差不多在下午的光线4点多，光线就进不来，所以当你光线进不来的时候，你整个在园林里面的建筑就暗沉沉的，所以你这样根本没办法拍照啊。那这时候我也不想额外用人工的光源去打灯，因为这样拍出来的照片， 不自然，太硬，
1: 前后的感觉也不一样了。
0: 是，所以你看我刚才很简短介绍整个拍摄流程、你看一大早七八点准备、你真的能够开拍就是差不多是一两点啊、那我而且我动作算很快哦，像很多摄影师他一个卡他可能就要搞好几个钟头，但有好几个钟头你一整天一整拍一个画面、而且说真的，可能大家不了解，即使今天演员愿意让我拍一整天，可你知道他们真的没有办法。你要知道他们的那个，他们要做这个扮相，他们原来的头发要勒头，拉得很紧、然后才能够把原来的那个贴片跟装饰整个套在头上，所以他们那个头，他们那个什么勒那个原来头发那个勒头啊，他们顶多
1: 勒得受不了的，
0: 对他们顶多他们能耐是承受演出的那种差不多两个多钟头，所以当你看我在户外拍摄，即使他们愿意跟我拍一整天，他们头会受不了，所以这就是你知道在从事这种人物创作哦。你绝对不能很自私的只站在一个摄影者的角度上，你必须要站在彼此的那种方式来考量。
1: 是的，听完了以后，我想听众朋友也可以想象到拍摄这样子的人像有多么困难，尤其是扮相这么复杂，而且就在这么冷的天气。那么我们先进一段广告，等一下再接着听关于牡丹亭的其他的部分。
3: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1: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现在为您进行的是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今天我们请到的嘉宾是许培宏先生，其实应该称他一声老师，但是呢，他要我叫他的名字，所以不好意思。培宏是一位我觉得很有成就的摄影师。那么刚才在前两段节目当中呢，也讲到了一些摄影的故事跟摄影的，其实是这个甘苦，包括在外景拍摄的时候一些很辛苦很外人不太了解的一些。那么现在呢，我们再请培宏接着谈这个牡丹亭。培宏，
0: 是实在很高兴这次有这个机会哦，可以在西雅图中文电台跟大家分享这16-17年来哦，我在创作这些这个牡丹亭的一些，不能说甘苦哦，就是到现在你回想它是甜的，在这过程的确是有一些辛苦，但这个辛苦绝对不是我一个人，因为整个牡丹亭一直走到现在，我觉得我当然我一定要推崇这个整个牡丹亭的整个灵魂人物白先勇白老师啊、因为牡丹亭哦，或者是这昆曲当初要是没有白老师做这样的一个推手，说真的可能大家对昆曲的理解或喜爱可能只仅局限于原来戏曲界的，或者是原来喜欢昆曲的这么一小撮人，可是当我参与了白老师制作这个昆曲牡丹亭，说真的连我也喜欢上也爱上这昆曲文化。然后当然我在记录这牡丹亭啊、我当初我是一个工作者，因为我是被授权去 拍摄宣传片哦，就像刚才之前大家所看到那个海报。可后来拍着拍着呢，我发觉我变成一个观察者，那我在观察，我也在记录，所以我也变成一个记录者。那我记录了牡丹，
1: 后来就变成说故事的人，你现在是说故事的人。
0: 那后来我发觉我在拍牡丹亭的时候，我就发觉，哎，原来在我眼前还有一个宝贝，就是白先勇白老师。因为呢，白老师是大家众所周知的，就是他的小说非常有名，像《台北人》啊，《镊子》哦，还有那个白老师写过很多那个什么《台北人》里面就很多篇，大家知名，还有《一把青》，之前拍过电视剧啊，
1: 《金大班的最后一夜》
0: 是啊是啊哦，那白老师很多小说都被改编成电视还有电影。对，这都很有名哎，到现在很多人一提到，每个人几乎很多人，我周边很多艺文圈人几乎都看过。那当然，后来我发觉说，哎，原来我眼前中除了《牡丹亭》以外，原来我在我眼前还有另外一个很珍贵，就是白老师的时候，其实我在记录《牡丹亭》，我在记录白先勇，所以这16年来。我拍了很多关于昆曲很多大戏啊，那我同时也很珍贵记录到很多关于白先勇白老师这个人的所有的生活中的他，还有他在推动昆曲文化这一路上的他啊，那不知不觉啦，不知不觉我发觉我跟白老师之间就变成是亦师亦友。哦，就是说白老师他从来不会把我当成就是一个工作人员，也不会把我当成是一个使唤的人。其实白老师就变跟白老师熟之后，其实白老师就好像一个家人一样，好像也是一个长辈，一个友人。哦，所以后来
1: 我发现他是很尊重你，也是一个艺术家。
0: 是，所以不过到，所以经常有人说称为我摄影家什么，我就说哎呀你叫我裴宏就好了哦。我说叫我裴宏，大家这样相处起来，我觉得蛮自在的，蛮好的。然后那像我拍白老师的时候，其实白老师知道我在我对镜头的拿捏，还有对镜头的取舍，他知道我有所取舍。哦，就像我刚才所讲，就是说你在拍个艺术家的时候，他会让你拍，是因为他信任你。当他信任你的时候，你必须知道，就是说，哪些画面你该把镜头放下来，哪些情况是你在拍摄的时候你可以在不惊扰他们的时候拍摄下来。这对于他们来讲的话，你只要取得他们这样的信任，其实他们就把它当成空气，你知道吗？就是说其实你知道我这样的一个做法跟我这样的一个理解，我发觉就是我在拍大家现在所看到这张这个画面的 collation， 就是有我在舞台上拍的，也有在那个演员在后台
1: 化妆的时候，
0: 对，他们在
1: 准备妆。我看他们都把你当空气了，没有人在看。
0: 真的真的，我觉得这很重要。倒不是因为我瘦，你知道吗？就是真的是，倒是因为后来我这一系列我有出了一本摄影集啊，叫《牡丹一百》。就这些演员他们看到我这本摄影集出来的时候，他们很讶异，就是说，哎呦，徐老师，哎呀，这张照片。我还记得那时候你就坐在我旁边，他说：“哎、欸，
1: 原来
0: 你坐在我旁边，对对，你这样拍出来原来是这么好看啊。”就是说，他们看到我这些作品之后，他们发觉说：“哦，原来你知道有些摄影师在拍演员后台的时候啊，他会不小心去拍到人家的隐私。
1: 对，
0: 你知道这样的隐私，有时候可能是他可能是放松的状态，他是不希望给别人看到。”可这时候他信任你，他让你看到，你却把他这样拍下来的时候，可能这样他下次看到你的时候，他就
1: 不会那么放松了。
0: 嗯，对对，他没办法放松，那可能就变得很拘谨，可能就，所以这是我在拍一个小人物或大人物，我自己都很小心的地方。
1: 嗯哼。
0: 哦，还有这一张，现在大家看到这一张也是。很多舞台上的跟在
1: 后台也有后台
0: 跟后台的，然后后台我在拍啊，我有一个习惯，我不会要求 正在化妆的演员为我扮相。
1: 嗯哼嗯哼，
0: 我所谓不会为，不是要为我刻意扮相的原因，就是说我不会，因为有些摄影师他会下指导棋，请被拍的人就说，哎呀，你可以头低一点，哎，你那个手再过来一点，嗯，其实这是不对的，因为呢，我在后台拍记录他们的时候，其实他们都为了演出前的准备，在做扮相，在做化妆了。这时候他们的时间其实都很急迫啊，比如说今天晚上7:30演出，他们可能5点就开始准备，从5:30开始准备到7:30，你说哎，两个钟头很充裕啊，可你知道这两个钟头他，
1: 从你刚刚说他们你就是拍那个海报的那片照，那个照片，
0: 对对对对，
1: 他们就将近4个小时，这两个钟头是不够的。
0: 你知道他们从比如说那个什么，那个我们讲化妆，那个脸部的打粉底，还有那个上眼线，还有那个眼睛那个腮红啊，那个要涂匀，整个妆化好之后开始贴片。要最其实最麻烦就是女孩子头上都是要贴，你看那一圈一圈那个有没有？
1: 嗯，
0: 那个都是一片一片贴上去的哦。不，你知道日本的那个什么那个他们的那种演出。古典的那种演出，他们是一个，他们一样有这样一片一片的，
1: 他们是头上套上去的吗？
0: 哎，对对对对，他们是整个套上去的，所以你知道吗？就在整个功夫上，还是整个中国这传统的戏曲，这个是最费工的啊。
1: 对，这时间需要放进去才行。
0: 是的，是的。还有，你看整个贴片弄好之后，你各位有没有看到他们头顶上女孩子，尤其女主角，你看她上面那些点缀有没有？
1: 嗯，
0: 那些点缀是一个一个弄上去的，所以整个是非常，那整个头上功夫都完成之后，这时候才做什么？穿戏服，戏服是最后的，所以你知道吗？整个后台这整个过程，哎呀，那真的是一个，又是另外一个，又是另外一个舞台，
1: 也是一个小小的战场一样，好像分秒必争的。
0: 是啊，而且各位有没有想到，我拍了这么多行当，生旦净末丑这些行当，你知道我每次每一场的演出，我只能选择一个行当，而且每一个行当我只能选择一个人，
1: 是吗？就从头跟到尾这样子。
0: 对，所以各位请看到这么，你看当你看到这么多的照片的时候，你知道我是花了
1: 浪费了多少时间、
0: 多少场、多少天？嗯、
1: 是的，是的。
0: 所以真的每一张照片呢，都是一个故事啊。当然，今天这个访谈虽然很长哦，可是呢。真的就也没有办法说每一张的故事都跟大家讲得非常的分享得很详细这样子。
1: 那我们就继续讲牡丹亭。
0: 哦，这一张是，哦，这张一样是在园林出外景，这是拍的那个宣传照。但我刚才有提到，就是刚才那张第一张我们看到那个海报有没有？
1: 嗯哼，
0: 那个是牡丹亭的海宣传照，总共出了3次外景。
1: 嗯，
0: 我所谓的3次坏景，就是我从台北飞到苏州飞了3次，
1: 嗯，
0: 每一次我只拍一天的外景，好，所以各位看到这一张呢是第3次我在苏州园林拍摄的，好，所以
1: 天气比较暖一点了吗？
0: 比较对，这个比较，这个差不多是在2月，
1: 嗯，
0: 有一次是在10月，哦，那个没。第一次是1月的时候拍的，第二次是隔一个月我又飞到苏州再拍一次。那各位可能会问，就是说，哎，为什么隔一个月又要拍一次？第一次1月拍的时候呢，是因为呢正式的戏服还没做好，所以他们穿的是旧戏服。然后呢，后来2月的时候，因为3、4月要来台北首演了嘛，所以2月一定要把戏服做好。可当戏服做好的时候，没有理由不拍那个刚做好的新的戏服。对对对对，所以那时候白老师就说，哎呀，培宏，如果你有时间的话，可不可以再去苏州一趟，所以我又飞苏州一趟就拍了一次啊。那第三次差不多同年的10月我又飞了一次苏州再拍啊。那一次再拍的原因是因为呢，那一次刚好在上海他们有演出，然后上海演出我就想说，哎，既然我都已经来，我来上海了，那如果演员有时间的话，那我到苏州再帮他们再拍一次外景。 哦，然后后来就是因为这样子，前前后后总共拍了3次《园林的外景》，你知道那时候这些演员他们在每次听到拍剧照哦，你知道你没有看到他们很愉悦的那种神采，他们你得到一个答案就是说，啊，又要拍哦，不是上次拍过了吗？怎么还要再拍？
1: 又是一次受罪的过程。
0: 对对对，对他们来讲，其实他们觉得这是工作不轻松。可是你知道吗？事过境迁，当他们这几年在看到我十几年前帮他们拍这些剧照，你知道他们终于有感动。他说：“哎呀，许先生，谢谢你十多年前帮我们拍这些这么美的剧照。”因为你知道吗？青春不在了。
1: 是，那么这个看起来又是另外一次，因为服装又不一样了。
0: 哦，这第一啊，各位所看到这个就是第一次的。
1: 嗯，
0: 你看到服装不一样有没有？真的是不一样。这而且你看到这个啊，这个场地哦，我刚才不是有讲就是在艺圃吗？
1: 嗯哼，
0: 艺圃是我第一次出外景的时候，我总共跑了两个地方，一个在艺圃。那这个是在那个这个是在旧戏台、
1: 啊、
0: 在恭王府的旧戏台，所以各位有没有看到那个、
1: 哦、
0: 啊
1: 在北京吗？
0: 不是，在苏州。
1: 苏州也有恭王府吗？
0: 我不晓得那叫恭王府还是什么。有，
1: 但是它是有椅子的，所以是一个舞台上面，下面椅子是观众，
0: 下面是一个观众欣赏的那个台子，所以那个是原来的建筑。哎，苏州最大那个园林叫什么？
1: 豫园，
0: 有一个
1: 是不是豫园是上海？
0: 不是不是，哦，豫园是没有豫园。
1: 豫园，
0: 等一下，苏州，我忘了，反正那个我们拍那个场地叫旧戏台，然后真的那个旧戏台真的就是明朝时期留下来到现在，然后很幸运的是什么？很幸运的时候旧戏台。它开放让那个什么那个游园的那个游客可以走上去，可后来经过若干年，那时候我再去拜访这园林的时候，它这旧戏台已经是保护起来了，已经变成是一个古迹了。
1: 是拙政园吗？
0: 对，拙政园。哎呀，你厉害！我还是想不出那三个字。在拙政园
1: 节目还剩下2分钟了，你没有很多时间说故事了。
0: 哎呀，真的是这时间过得好快、啊、所以这张剧照是第一次、嗯、
1: 那么这个一下子又跳到了好几年以后了吗？
0: 这个应该跟美国观众应该是最有故事的。这个是那个牡丹亭2006年牡丹亭到美西四个城市演出、就是第一个城市是那个旧金山的 Berkeley、那第二个城市到 Irvine 尔湾、第三个城市在 LA、然后第四个城市在白老师现在住的城市 Santa Barbara、对，那现在这一张应该是在那个LA 的谢幕、这张刚才那一张是旧金山，这一张是在 LA。 对，这张是在旧金山的、红色这一张的那个 background，这个是那个金梦，游园金梦的这个背光、这一张是在 LA 的谢幕。所以那一次牡丹亭到美国演出，哇，来看的那个连美国人看的都非常的热爱，非常的惊呼啊。
1: 是，这个白老师对，其实是对昆曲有非常大的功劳，就像从前是一出戏救了昆曲，那现在是白老师一人之力推广了昆曲，让很多人，很多年轻人都从完全不了解到很爱这一门艺术，真的是非常的不容易。
0: 而且让年轻人走进剧院看传统戏曲，这真的是不容易一件事。
1: 好的，今天非常谢谢裴宏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么多故事，希望以后很快还有机会继续听你说更多的故事。
0: 好的，
1: 那么今天呢，因为时间的关系只能在这儿结束，谢谢您，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谢 谢大家，晚安。
0: 晚安。
3: 老板电器九月双节大促开跑，最高直降$450，前30名麦奇健 RMAX 3系列可享受$100安装补贴和价值199法郎锅，仅限西雅图地区。 西雅图 Bellevue 大统华和 Edmunds 北大华超市内均有专卖店。关注老板电器美国服务号，获知详细地址。大吸力一清洁，就选老板油烟机。
7: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5: 餐饮、
6: 娱乐、
5: 招聘、
6: 交友、
5: 买房、
6: 投资、
5: 演出，
6: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5: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6: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5: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2: 好久不见，最近看你气色特别好，朋友圈天天丰富多彩的，在忙什么呢？
3: 我呀，在西雅图长青学院上课呢。
2: 西雅图长青学院都有什么课程啊？
3: 课程可丰富了，想写字画画，有书画大师刘振声和邓作烈手把手教你；想放声高歌，著名声乐艺术家古雅瑜老师亲自带队；想舒展筋骨，专业老师带你轻松练太极、练瑜伽。
2: 哇，这么棒，听着我都想报名了。
4: 西雅图长青学院汇聚优质师资，开设书画、合唱、太极、实用 AI、 舞蹈、瑜伽、实用英文等精品课程，学习新知，结交挚友，活出更精彩的自己。地点在 Bellevue Bellrad 路，交通便利，停车方便。报名热线206-619-8698。西雅图长青学院，精彩人生从这里开始。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7: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8: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s, guests,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 and not KKNW.This is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PNW 98.9 FM HD3 Seattle.
9: NBC News Radio, I'm Tammy Trujillo. President Trump says the first 2 years of his second term have been the most successful 2 years in the history of the presidency. Mark Mayfield has details.
10: Trump is headlining the first ever midterm Republican National Committee convention in Dallas.
11: Vote Republican and we will leave the world in our dust for generations to come. There'll be nothing like it.
10: Trump will also deliver the closing address on Thursday while Vice President Vance headlines the second night's keynote. The convention aims to showcase candidates in key swing districts as control of the House and Senate are up for grabs. I'm Mark Mayfield.
9: The president doesn't expect gas prices to come back down before the midterm elections. He told reporters at Joint Base Andrews that oil prices will tumble and he expects gas will be below $2 a gallon right after the midterms. His comments come as AAA reported the national average for a gallon of regular gasoline was $4.22 on Wednesday. The NYPD is reportedly well prepared for Friday's historic 9/11 commemoration in Lower Manhattan. Police Commissioner Jessica Tisch says security will be tighter than ever for a 9/11 remembrance ceremony, calling it a massive operation.
12: That operation reflects both the significance of the 25th anniversary and the attendance of dignitaries, former presidents.
9: Tisch also said there'll be counterterrorism and heavy weapons teams, counterterrorism drones, and thousands of police officers. A new study shows walking at a faster pace can make up for a lower step count when it comes to reducing the risk of early death. Researchers at Monash University and the University of Sydney looked at the intensity of the steps in a study of some 65,000 middle-aged adults. The study concluded the benefits were about the same for those doing 5,000 to 7,500 daily steps at a lower stepping pace and those doing under 5,000 daily steps but at a higher stepping pace. Tammy Trujillo, NBC News Radio. Ebola cases in the Democratic Republic of Congo have now topped 6,600, with more than 3,200 deaths. Chris Caraggio has details.
13: That's according to the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which says the DRC needs 5,000 more workers as the deadly disease continues to spread across the country. The outbreak remains uncontrolled despite an influx of humanitarian funding, personal protective equipment, and new health centers. Vaccine trials are underway for this relatively new strain of Ebola called Bundigbio. Right now, there are no effective treatments. I'm Chris Caraggio.
9: A federal judge in Miami is rejecting Andrew and Tristan Tate's bid to be released from custody as they fight extradition to the United Kingdom on rape and sex trafficking charges. In her order, U.S. Magistrate Judge Lauren Lois wrote that the brothers have failed to meet their burden to demonstrate that they don't present a flight risk or a danger to the community or that special circumstances warrant their release. The Tates have been held in federal detention since July following their arrests in Miami on the U.K. warrant. Prosecutors argue the brothers' wealth makes them a significant flight risk and they should remain jailed during the extradition process. The White House is removing its Build the Wall game from its MAGA-themed online arcade after pushback from the Tetris company. That story from Matt Mattinson.
14: Tetris warned about possible copyright infringement for the block game, which has players stack blocks to build a wall along the southern border to stop zombies and alien-like creatures from entering the United States. Archived versions of the White House website show that the game was up Monday, but was gone by Tuesday. Tetris also publicly distanced itself from the game, saying it had nothing to do with its development. I'm at Mattinson.
9: Meta has a new AI agent that's designed to be a personal assistant. Muse is being powered by the company's AI model, Muse Spark. It comes at a time when Meta is struggling to convince consumers and courts alike that it can be trusted with sensitive personal data. Tammy Trujillo, NBC News Radio.
15: And now for your Alternative Talk weather outlook. For your Thursday, we'll have clearing skies throughout the day to become mostly sunny, giving us a high near 71 and northeast winds around 5 miles per hour. Overnight, increasing clouds with a low around 56. For tomorrow, looks like a mostly cloudy day is ahead of us, bringing us a high near 69 and a low around 56. And finally, for the weekend, looks like we'll have some rain on Saturday and Sunday with the highs in the upper 60s.
4: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 and callers, and are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